你敢动的？我敢打我敢，我敢，我得敢去打，我别拉别拉你怎么样？跟家伙你不打，我拉不怎么样？我没打什么呀，我，我摸一你摸一度，摸一你摸一度，你看什么了？